我怎么讲的呀？三六三七呀，我发我的呀喽，哎我也是我讲的，我发我的呀喽，哎你好讲讲，发我的呀喽，哎你话不什么？哎我们压死我，我们的爹不出名了，没有空我打倒，没有空我打倒，不然也是我白求，我白求，谁会接你呀？三六我三六。要不要要要死了我惨了我好了我惨了这样放我的这样

你的妈呀，你的妈呀，你的妈呀，你的妈呀，我要你趴着我的枪子。妈妈是 OK and perfect， 我的傻，我的眼睛见不了。